0: listening to WLPN LP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1: Welcome to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PN LP Lumpin' Radio 105.5 FM Chicago. And we are Vox HK.
2: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有嘢就讲。Hello， 各位就好啊，大师兄啦、阿龙啦、同埋阿星，你哋好。
3: 诶、hey, ，大家好。
2: 咁阿 Simon 系应该嚟紧嘅，可能喺度赶紧过嚟啊。咁就我哋等等，都等佢一齐等佢加入啦，好冇？喂，我哋倾下今日嘅题目先啦。呢、這个题目点解会讲呢个题目呢？就系、是、近排啦，咁大家都见到 social media 又好，新闻又好，又开始讲病毒啦，系咪？伊波拉啦、汉他病毒啦，咁又讲下隔离啊，又讲变种啊，好似成个世界又好似翻翻去2020年，我哋啱啱几年前嘅 Covid 咁样。大家有冇呢个感觉啊？
3: 都有少少噶，即系会有呢一个忧虑咯。咁你先头汉他病毒，你好似诶好远啫，喺个船度，诶系咪都可以 contain 咗咁样？咁但系发觉你又发觉诶，原来好多即系好多咁嘅 case 啊，有人死啊咁样。咁慢慢你又发觉呢样嘢有人传人嘅病毒啊，于是你又开始即系担心呢啲事啦。会唔会会唔会因为啲人系因为 travel， 然之后翻自己国家度，咁会唔会再spread out 啊，再传染啊咁样咧？咁居然咧。又最近又有伊波拉病毒啊！伊波拉病毒咧就好耐以前就已经即系电影都有做过啦吓，即系年长少少嘅都会睇过啊黄秋生嘅伊波拉病毒。咁你会发觉哇，原来呢啲咁嘅嘢又系即系好恐怖嘅发病嘅时候好恐怖啊咁样。咁而家即系喺非洲啦，喺譬如刚果同埋呢个乌干达啊嗰啲地方咁。而家即係個 case 已經去到740幾個 suspected cases 啦，咁你發覺哇死啦，會唔會又飛咗過嚟啊咁樣？咁而家好似係喺伊波拉嗰啲即係已經係個 spread 得好快啦，已經咁
2: 死亡人數都好高啊，
3: 176個人死咗啦，即係先嗰兩日嘅事。咁所以
2: 唔系唔好以为好远啊吓，其實我想講下，其實喺廣州咧，其實我哋有30,000個嘅客即系非洲嚟嘅人系住喺嗰度，咩意思？其实即时佢都会飞嚟飞去噶嘛，会翻屋企噶嘛，系咪先？你明唔明我意思？即系佢哋居喺广州工作又好，结婚生仔又好，都系其实广州有好多人。咁我哋知道我哋几近广州噶啦，系咪？我哋有大镬，系咪呢个北部融合咁样？咁就所以呢件事都唔好以为同我哋好似无关。咁所以啲人就越嚟越多 social media 谈论呢件事咯。我就 even 喺香港嘅媒体都。咁所以呢其实呢咁我哋就觉得呢个题目想倾下啦。咁啊同我Simon倾嘅时候Simon就话不如睇下我哋从一啲文化嘅角度书本啊或者系好多嘅电影啊其实好多嘅电视剧啊其实都拍好多呢啲咁嘅病菌嘅电影啊咁样㗎喎。所以就我哋就话流行文化里面我哋嘅滅世病毒大爆发啦。大家有冇睇先呢啲咁嘅戏有冇睇过
3: 哦好多呢啲咁嘅戏我觉得。
4: 打机有好多。
2: 是不是打机好多是啊。
3: 打机那些我想听一下究竟打机有什么即是关于这些病毒啊叫丧尸啊。
5: 有一只很出名的就是讲有一个真菌传染的病毒叫 Last of Us, 之前有拍过戏。
2: Last of Us 是 ,Last of Us 是碟劇来的 ,Netflix 现在还有现在 Season 2。
5: 它本身是电子游戏改编的因为我有玩它第一代、它是 Sony 独占的游戏即是曾经之后改了去 PC。它都是描述一个突然之间爆了一单即是爆了一个病毒跟着讲那个怎样在一个 post, 那个主角怎样在一个 post-apocalypse 的世界生存。即主要通常呢啲病毒嘅都係咁嘅，或者可能係有一啲都唔完全係病毒嘅，即係例如 Fallout 咯，即係之前Amazon TV 都有，但係嗰個係唔完全係病毒咯。應該咁講，因為第二個應該係 Walking Dead 嗰個算係咯，喪屍病毒咯，嗰個就係啦。跟住又或者可能 流行病毒、喪屍病毒，嗰、那個叫咩 ？Resident Evil 咯，日本嗰、那個小嗰、那個做嘅嗰，因為我前嗰排，因為前嗰排出咗嗰隻遊戲啊嘛 ，Resident Evil 9。
2: 冇錯冇錯，其實好多啊嚇。喂，其實咧唔係，如果睇翻追溯翻咧，個原來1826年咧係講1826年啊，有本書叫《The Last Man》已經開始講緊呢啲嘢噶啦。咁你知道其實人類其實係講緊哇。百几年系嘛，都一直喺度讲，都系讲下啲病菌啊、变种啊呢啲嘢。其实拍好多写好多嘅、哦，即系原来你而家直情好多到不得了添啦。讲真，咁我想谂下，其实大家究竟点解会中意睇呢啲嘢咧？即系又惊又睇咁样咧？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一个嘅谂法，点解会咁咯？
3: 即系好似好紧张咁，其实好多人系开始睇系睇嗰啲丧尸片先噶，系嘛？咁丧尸片嘅时候变咗佢跟住你啊，咁丧尸有一定嘅规律噶嘛，佢又要行得好慢啊，咁然之后又听唔到嘢，唔系睇唔到嘢啊，净系听到嘢，或者即系某一啲嘢又即系佢某一个 sense 好强，但系其他嗰啲啊就好弱嘅，即系睇唔到嘢嘅，咁你先可以匿埋喺佢面前咁样，咁又追住你啊咁样，跟住嗰啲元素咧，就每一个 generation 嘅戏都会有加呢啲元素落去，令到你睇嘅人好紧张。咁睇到好似阿龙话，即系话呢啲嘢对我嚟讲冇反应噶啦咁样，咁又有一个新嘅 generation 嘅人。后生嘅人出嚟又发觉，哎呀，我以前未睇过，好惊咁样，咁所以每年都有呢啲咁嘅戏去做噶嘛，做完又做，咁而家《斯萨列车》又有新戏啦，系嘛？阿 Alice
2: 系啦，其实《斯萨列车》就系讲紧2016年啦，我谂大家其实香港人都好熟呢套戏啊，《斯萨列车》韩国嘅系咪？咁都好 hit 啦呢套戏吓。系啦，无论喺戏院度啦，或者系甚至喺 Netflix 上啦，都系其实都系一直都榜首噶。呢套戏我谂大家都有睇过，咁我以为净系呢个《斯大列车》啫，估唔到 search 之后，即系做紧呢个图嘅时候，咁啊发觉原来今年原来5月22号，其实系琴日已经上咗咧台湾《斯杀禁区》，佢哋就个名唔系叫《斯杀禁区》，叫《斯》我啱啱 search 俾大家听，
3: 《斯速禁区》系
2: 啦，《斯速禁区》佢哋叫做，咁我哋香港就叫《斯杀禁区》，就系28号将会上演啦。啊，讲讲啦吓，美国嘅就大概8月先上映啊，喺戏院吓。咁就我想讲呢套戏系全智贤做啊，我谂都会再掀起好多人想入去睇下全智贤嘅话，都会想去睇咁样啦。咁同埋个导演就系《斯杀列车》嗰个导演拍翻嘅。
3: 嗯。
2: 咁跟住佢亦都讲过咧，佢哋话其实喺呢个康城影展咧。播完出嚟之后咧，竟然系拍掌拍咗7分钟嘅都，咁呢套戏我谂我期待噶，即系我虽然有啲人话，哎，我等 Netflix 先睇啦，但系我觉得我会真系都有兴趣去睇下呢套，即系
3: 制作会大啲啊嘛，制作会大啲，人气会多啲，
2: 因为我觉得其实佢唔系净恐怖嘅味道啊，其实有时觉得戏里面系反映好多，一定大家都觉得系反映好多人性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啦，喺美国嗰啲。嘅戏片
3: ，World War
2: 系啦 ，World War C 咁样讲 ，World War C 嗰套其实都系讲紧丧尸噶嘛，但系佢拍出嚟套《斯杀列车》，嗱，讲讲 World War C 先啊 ，World War C 嗰套戏咧系2006年，唔系本书系2006年啊 ，sorry 啊，嗰套戏系2013年啊上嘅 ，Brad Pitt 做嘅吓，大家可以 streaming 度揾翻嚟睇啊，咁但系《斯杀列车呢》咧就系2016年嘅。但是很多人开头就觉得啊，我觉得《斯杀列车》好睇啲，是因为佢拍啲僵尸拍得更加劲啊、精彩啊、恐怖啊，或者点点点，或者哇嗰啲咪身软到不得了嗰种扭曲好正。但是我觉得其实佢韩国嗰套系拍到几个人性嘅转变，是做得犀利，好睇过《World War C》Brad Pitt 嗰套咯。Brad Pitt 嗰套咧，真係淨係好似一個英雄啊，最後去救世界嗰種 feel 啦嚇，即係佢最後揾到啲疫苗啊，點樣去救翻啊，點點點，呢個好 standard 咁啦。呢個反而我覺得嗰個人性變化，除咗睇下 Brad Pitt 之外都睇啦，即係咁啦。咁但係韓國套就唔係啦，好幾個人物，如果大家都睇，大家都有共鳴啊。幾個人物嗰、那個兩父女嗰、那個啦，係咪？有個係一對 couple 夫妻個老婆大肚啦，另外一個兩個後生嘅一個。High school 应该 high school 定系 college 嘅 students， 佢哋系打 baseball 嘅，好似嘅依六个为主噶嘛。咁佢哋有啲人性慢慢嘅变化，我觉得呢个系点解《斯杀列车》其实咁多人睇嘅原因咯。喺一个咁危灾难嘅时候，大家觉唔觉得？
3: 但会唔会容易啲拍咧？你《斯杀列车》就咩？成个景就喺个车里边啫，咁就所有嘢就喺嗰度啦。咁你《斯杀禁区》又有 building， 又有人，林记得多咗好多啦，系嘛？
2: 禁区，你讲？ 唔系，
3: 禁区有讲。
2: 嚟紧嗰套话，你讲嚟紧嗰套，即
3: 系嚟紧嗰套啊！我个厮杀列车就系咪喺个车上面啫？咁喺个车上面就好容易控制啊，就唔系啦，都系啲钱抌晒落去嗰啲咁嘅化妆啊，嗰啲人度，咁就少啲临记嘅。咁其他即系厮杀禁区可能要即系有啲投资，可能会抌多啲钱落去，多啲临记啊咁样。
2: 呢、這个唔知啦，未出啦吓，我唔知啊。但我意思其实我觉得佢拍人性嗰度系，我想讲系人性嗰度系最正咯。即系点解人
3: 其实每一套 at the end of the day 都系话呢个政府点样去看待呢啲咁嘅事情，去点样去处理呢啲 pandemic 嘅危机啊咁样噶嘛。咁你讲开2013年，其实2013年喺韩国有一出戏都系叫 The Flu， 咁系呢个张赫主演嘅，都系讲话即系 H5N1 有啲唔同嘅 strand 出咗嚟咁样，咁喺韩国盆塘区嗰度就有爆发，咁就系讲紧一个医生同埋佢个女，即系个医生啦，同埋一个救一个消防员啦，咁、那个消防员点样遇到佢两母女啦？咁呢个医生自己个女本身都系感染到噶嘛？咁变咗个医生又要好努力咁去救人，而自己个女亦都有感染到，咁样喺度点样周旋去救人？咁但系好多呢啲咁嘅嘢，其实你会发现都系有一啲元素，就系话系有一啲病毒散播出嚟啦，咁嗰啲病毒咧，可能系人为嘅病毒啦，有即系可能系生化武器啊，诸如此类咁研究出嚟嘅病毒，有啲可能系喺动物身上染出嚟嘅病毒，咁你会发觉佢而家呢个 case 喺2013呢出戏嘅，系由啲嗰啲 monkey 实嗰啲即系马骝啦，咁喺佢嘅身上度播出嚟噶嘛？咁而2013，sorry 啊，而家讲紧搞乱咗。2013呢出戏系有啲嗰啲偷渡者啊，喺嗰个container 里边，咁就死咗，咁啊死剩一个，咁其实系因为嗰个病毒感染，而嗰个人系因为佢系个源头，反而佢自己即系好似又讲翻黄秋生嗰出戏啊，因为佢自己系有免疫嘅。咁佢变咗系一个带菌者，但系佢系自己系免疫，咁所以佢就可以周围去散播咯。其实，咁即系始终都系啦。讲到尾后就系、是，即系呢个政府点样去看待呢件事咧？咁通常永远都系有啲人就系开头就唔信啦，又话即系冇咁厉害啊。咁迟下就发觉呢啲人原来系最自私嗰啲人啊，就要即系灭城啊，又要封咗城啊，又要烧死晒啲人啊，诸如此类啲咁嘅嘢。咁好多套戏都系有啲咁嘅内容喺里边。
5: 自己睇，我唔系太中意呢啲所谓嘅厮杀列车啊呢类咁嘅片，我觉得佢太过，即系可能系而家呢一代人佢哋中意睇呢啲咧，好血腥啊，一种好震撼嘅一种画面，所以我唔系太中意。即系呢啲其实系，即系你其实你讲紧病毒定讲紧丧尸，系两个完全唔同嘅着眼点啊嘛。即系如果我哋真系追根溯源睇翻你可能一啲好大型嘅病毒出事嘅，咁历史上有好多啦，有拍嚟唔同嘅年代有啦，例如你讲緊最简单嘅就係、是如果以欧洲嚟讲就係、是、有黑死病啦，中世纪嗰阵时候死咗好多人啦，咁跟住如果你讲返好多即係比较近代嘅，例如香港都爆发过鼠疫啦，跟住如果你讲緊如果你讲緊中国历史上或者是近我哋嗰啲嘅，例如清末嘅时候有一个马来西亚人嘅医生，佢喺剑桥大学嘅医学系毕业嘅，佢叫伍连德啦。咁佢当年就系喺呢一个中国嘅东北，佢有个名好似叫东北大鼠疫啊嘛。当年喺嗰度发生咗一个好庞大嘅鼠疫啊嘛，就系佢发明口罩同埋。將呢、這個揾到嗰個鼠疫病毒出嚟噶嘛，跟住之後，如果你再往前推嘅話，即係嚟明末崇祯年間，亦都有一個中醫叫吳又可，佢寫咗一本書就叫做《瘟疫論》啊嘛，就係、是、中醫其中一個嗰樣嘢嘛。即係其實你每一次有呢啲叫末世啊，或者係咁大嘅病毒，其實除咗係講緊。嗰、那個病毒嘅本身，那個政府點樣去應對？其實好多時候係一個動盪嘅年代，即係好多人，即係我自己比較中意嘅就睇呢啲嘅，即係嚟都有戲去做呢啲咁樣，即係唔同嘅 瘟疫的大流行，其实就是讲讲那个动荡的年代怎样去变。其实可能过几年之后，啲人会写个COVID-19 咁样，又写啲嘢咧。
2: 你用
3: 其实
2: contagion 啊，阿龙 contagion 2011年嗰套啊。
5: 是啊是啊 ,contagious, 那个是好像是不是沙实定我不太。
2: 那套其实很有趣，因为它是2011年的相的嘛。而那套的其实我们,COVID 是2020的，但其实它整个戏感觉很 COVID 的。因为它是由香港那边，即、就是澳门，即、就是女主角是由澳门那边去到场度玩小姐之后感染回来去美国的嘛。那整个其实它又不知道为什么很 COVID, 可能它真的是整个 SARS 和 SARS 有关的，我想。那那个感觉看完之后你觉得套戏好像很恐怖啊，世界末日这样。但其实好像真实的我们都是 COVID, 好像做恐怖的戏咯。所以即是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有少少这样的感觉。所以如果未看，大家有机会可以插回这套戏看一下。这套戏都。呢套就真系呢套唔系 zombie 啊，呢套唔系拍僵尸。
5: 最经典嘅就应该系1995年嘅 outbreak 噶嘛，嗰个其实就
3: 系冇错，
5: 嗰个系讲紧系当然系有嗰啲官僚啦，即系嗰只病毒系整出嚟嗰个古仔系咁样讲，嗰个系将官僚啊同埋嗰啲人性啊嗰啲嘢摆晒出嚟嘅一套好经典嘅讲呢一个病毒爆发嘅电影啊嘛。
3: 其实以前咧睇好多嗰啲咁嘅，即系你丧尸片啊，你都系当一个娱乐啊，即系睇完出嚟笑下就算啊，或者惊下就算啊咁样。咁但系咧，我觉得即系好多人系经历咗 SARS 啊，经历咗 COVID 之后咧，就开始会留意呢啲咁嘅病毒，就变成好似真系即系切身切肤之痛咧。我觉得系。咁你会发觉，如果真係有一啲咁嘅 outbreak 啊，即係你正话阿龙讲嘅已经係好耐以前嘅事啦。咁新一代嘅人可能唔好话新一代啦，即係老一代嘅人都未必经历过嗰啲咁嘅事。咁而你经历过 SARS 啊 COVID 之后，你会发觉真係可以全球性去爆发一啲病毒啊，令到你哋影响，即係影响以后十几廿年嘅生活啊，咁样。咁所以而家啲人都会即係关心一下呢汉他病毒啊，或者係伊波拉病毒啊，究竟发展到咩地步啊。咁当然而家即係唔係话要即係鼓吹话要话个人好驚呢件事发生，咁但係即係会留意一下究竟而家去到咩地步呢，去到边度呢。咁好似喺非洲都好似仲好远咁样，但係真係如果要 spread 嘅话，佢真係可以 spread continent 啊，去到唔同嘅地方。咁啊，都系有啲危险啊，我觉得系咪？
2: 我想讲咧，头先阿龙咧话咧，觉得僵尸片好似即系冇咁，即系你觉得冇咁即系唔知道，我唔觉得唔系恐怖点个问题咩？我想讲，其实个僵尸、丧尸又好啦，呢啲僵尸片，其实佢咪僵尸系咪丧尸嚟噶嘛？啲类似《尸杀列车》里边嗰个都
3: 丧尸啦，系啦，
2: 系啦，丧尸。OK， 我想讲，其实佢一个有形嘅形态变咗，平时细菌我哋睇唔到，无形入咗你身体度，但系而家呢个就系好似一个。其实好接近嘅两样，因为佢系一个有形嘅形态，俾你见到佢变种之后佢产生嘅嘢，跟住佢咪咬人之后先变嘅。而事实上，而家你睇下汉他病毒、伊波拉病毒，佢唔系空气传染嘅，佢要接触 ，OK， 人同人要接触，系咪叫汗液接触？即系总之你要接触，你先会有机会被传染嘅。咁或者系同动物接触，有啲系老鼠啦，有啲系嗰啲叫做学你话斋嗰啲啲动物啦，嗰啲野生嗰啲
5: 果子嚟
2: 嗰啲叫咩？果子嚟嘅动物，系啦，你接触呢啲动物同佢接，其实我想讲你系啦，伊波拉又好，汉他又好，都要接触嘅，先会传染嘅。点解都会咁多传染咧？你个 point 你明唔明啊？跟住有啲会变种，其实同而家嗰啲丧尸拍出嚟佢。一个有形的物体，佢话俾你听，其实系好接近嘅咯。而佢只不过做埋一个核突嘅嘢出嚟，你见到个咁鬼核突嘅丧尸啫。但其实佢系一种好似一种 virus 或者一种咁样变化。我觉得系你谂清楚，其实系佢 present 出嚟系好有意思咯。同埋而家其实尸杀禁区嗰个套戏咧，佢所俾出嚟嘅感觉就系而家其实我觉得同汉泰伊波拉，你可以谂清楚系好接近噶啲嘢。好接近的，
3: 其实是当初通常都是由动物啊嗰啲地方开始先嘅，即系好似汉他病毒佢，
2: 同埋可能咬到你咯，佢咬到你流血。
3: Rodent 嗰啲即系嗰啲鼠类动物嘅 排便啦、啊，通常都系因为佢有船里面要清理呢啲事咧，即系譬如话，你譬如洗船里面嘅货仓咁样，咁你变咗洗嘅时候咧，可能啲水气又折起咗啊，又或者你接触到嗰啲粪便啊，或者呼吸到啲空气啊咁样，咁而嗰啲嘢传咗入个人里面，汉他病毒其实有好多唔同嘅 strain 嘅，都唔系每一种都系即系人传人可以 contagious 嘅，咁佢而家呢一种啱啱就系即系 Anders 呢种。呢种病毒呢就係、是、可以人传人㗎嘛。咁佢去咗人嘅身上呢，咁譬如到佢譬如流血啊，或者係佢呕吐啊，咁你呕吐始终有人去清理㗎嘛。咁清理嗰人可能唔小心又变咗佢又染到啊咁样。咁你讲得啱啊，通常都系由呢一个呕吐物啊，呼吸啊，同埋呢啲血啊，身体嘅 body fluid 啊，咁样其实用呢啲渠道嚟散出嚟噶嘛，咁所以如果你小心处理咧，就系容易啲嘅。但系如果有啲好似 covid 啊呢啲 airborne 嘅咧，咁就难啦，真系。你发觉位你去超级市场，佢 IL1 咳两咳，你可能 IL4 都领嘢咁样，咁就即系好难处理咯。
2: 其实就系而家点解用讲下啲电影咧？啲电影就好中意讲呢啲嘢会变种咯。其实一直都会变种，而家就系、是。其实啲人就担心佢到时如果真系空气传染，我哋就好惊啦咁样。我想讲，其实啲电影咧成日都拍咗，晨早已经拍咗啲咁嘅嘢出嚟，大家会唔会觉得其实电影，但又好似好恐怖，但啲人就照去睇。其实你觉唔觉得啲系反映到人类嘅心理咧？我哋去倾一倾人类，点解我哋啲人会拍啲咁嘅嘢出嚟咧？跟住而家就越嚟越接近现实噶，真系有。
5: 咁、有冇嘢觉得睇？问题嚟嚟去都系嗰啲噶啦。即係成日都係，其實拍呢啲病毒嘅好多嘅中心思想嘅，都係講緊本朝或者本政府積弊已久，並非一劑猛藥就可以解斷嘅。跟住之後個朝代就興替啦，或者個政府又俾人推翻啦。即係嚟嚟去去都係嗰啲，其實嗰啲方法唔係唔做唔到啊。你要點樣斷絕嗰啲嘢？加上而家嘅科技咁發達，唔係做唔到啊！但係實際上執行上啊，可能有經濟利益啊，或者有大家唔同各為鬼胎，結果啲嘢咪爆咯！即係其實嚟嚟去都係咁啫，唔係冇擺脱辦法喎、啊。
2: 系，但系我哋讲紧政府层面啦，我都明白，依个都系其中一个成日都会套戏里面要做到嘅嘢。但其实大家谂喺 individual 个人嘅层面嚟讲，其实病毒嘅文化咧，你哋觉得会唔会系啲好，即系以为睇啲戏好似好夸张，但系现实原来更加夸张，啲人真会抢厕纸啦，又会去即系去 supermarket 劲抢嘢，抢厕纸都会真系发生嘅时候，你唔觉得或者啲阴谋论又真系会爆噶？人开始唔系好信啲专家啦，啲世卫又唔信佢，又唔信呢样嘢。喂，其实现实我哋啱啱经历过 covid， 好似真系仲恐怖过啲戏咯。你哋有冇觉得啊？
3: 咁政府一定系唔同你讲真话噶嘛？
2: 嗱、啊，听人都完全唔信嘅，冇错。
3: 因为你会 panic 啊嘛，系啊，因为你会 panic 啦嘛。咁佢梗系话，唔系咁严重嘅啫，咁样。咁但系实情佢后边有冇做嘢，或者做紧啲咩嘢，佢唔会完全话俾你听嘅，系咪？咁如果而家话爆发啦，好劲啊！而家已经几千人啦，喺 New York City 啊，Los Angeles 啊，香港啊，新加坡啊都有啦。咁哇，咁呢班咪吓到死死下咁。咁佢唔会讲得咁严重字嘅，个开头梗系慢慢即系讲下先。不过你发觉即系纸包唔住火，咁你发觉好多人周围去 travel 嘅时候，然之后又传到周围都系嘅时候，咁而你政府通常都系即系采取一个唔系好信嘅态度，又或者喂咁样影响好大嘅、哦，即系我唔停晒呢班机唔系啊嘛咁。咁然之后你发觉真系事态严重嘅时候，到上边嘅人真系去即系严阵以待去处理啲事嘅时候咧，已经系即系 spread out 得好紧要啦，就系。咁你睇下而家呢个 covid 即系影响我哋嘅生活，即系几大先咧？到而家你以为19年到而家，你而家都喺度俾佢影响紧啦，系咪先？咁啊有好有唔好啦。你譬如话你网上购物就多咗啦，但系即系铺面买嘢就少咗好多人啦。我都觉得呢啲系因为 covid 嘅时候即系带出嚟嘅嘢啦。咁而家好多人 work from home 啦，嗰阵时开始都有，但系冇咁多咯。咁因为即系而家发觉你可以 work from home。系 work 嘅呢一样嘢，咁变咗就好多人而家都可以 work from home 啦，就唔需要一定翻公司啊咁样，咁都影响咗好多好多唔同嘅嘢，生活啊各样嘢都会唔同咗咯，啲人又会习惯咗喺屋企，即系宅喺屋企匿埋屋企唔出街啊，慢慢你都发觉系 OK 嘅咁。
2: 嗯，阿星咧，阿星有冇睇啲咩嘅呢啲嘅片啊？边套
4: 都有嘅，
2: 系啊，边套或者你好深刻咁样，或者点解会睇咧？
4: 冇特别啦，边一套啊？ 唔係好記得啦，好多都。不過 anyway 啦，我覺得你睇呢啲片同現實其實都係同一樣嘢啫。
2: 嗯，
4: 人類都係總會係重複犯錯啫嘛，係咯，就係、是、咁簡單。
3: 即係道理，
4: 點解可以不死咁樣樣？咁無論政府，無論人，你譬如話個人衞生或者嗰樣嘢 ，Covid 嗰陣時好多人都做得好足嘅，係咪先？咁但係你過咗之後。即係自己，大家自己問自己啦，會唔會有位都鬆懈咗咧？自己或者點樣樣咧？咁呢個係好現實嘅一個問題。喂，冇人會想所有嘢都即係做到咁絕對啊，要 block 曬所有嘢啊咁樣樣嗰啲。咁但係現實就係、是、即係細菌不嬲，即係其實幾千年係啦，都一路喺地球度噶啦，爭在。有冇一啲係可以即係殺到你，或者點樣樣嘅，或者影響到我哋嘅啫，係咪？咁你而家越嚟越多病毒去變種係好多原因噶嘛？咁有一啲就係可能係人類做實驗整到出嚟啦。咁但係你話傳染或者嗰樣嘢，你去相對嚟講一啲叫做發展中國家落後啲嘅地方，佢哋都依然係咁嘅。你睇佢哋嘅時候。就知道你其實日常衛生啊，或者你注意一啲嘢，其實你其實應該係要做噶嘛。咁所以相對譬如呢發達啲嘅地方，咁佢哋咪個人嗰條命都長啲啦，因為你有好多你知識上面，你知道點樣防禦呢啲嘢或者嗰樣嘢。咁但係你做呢啲戲，咁我覺得咪。好的方面去看的就是提醒啲人，其實你都即係病毒都無時無刻，你都不知道幾時會爆出嚟或者點樣樣，咁你都係要注意翻自己各樣嘢啦。咁但係就係、是、你話政策上面，其實就好似師兄或者龍哥嗰啲，其實你咪見到個世界或者政府運作，你可以話佢考慮好多嘢嘅，咁但係就係佢唔會將所有真實嘅嘢講你聽，就係、是、咁。
3: 咁到即係你控制唔到嘅时候，譬如冇药医啊，个爆发越嚟越厉害啊，咁样，咁即係好自然，即係你啲政府就会想考虑话将啲人赶埋一堆，然之后就即係整个bomb炸咗佢又好，烧咗佢又好，点样处理咗佢又好，将嗰啲即係患病嘅人 group 埋一齐，然之后隔离晒佢咁样。咁通常都係呢一个諗法，咁然之后有。
4: 咁就係人性究竟你係要究竟。哦，你应该同佢共存啦，定一话真系牺牲部分嘅人，或者牺牲大部分嘅人，等小部分人可以生存咧？咁睇下你，咁你咪就系人睇完之后，你咪去反思呢啲问题咯。咁你一味，如果你一味就系、是，唉、哎，唔可以啊，佢都系人嚟啊，我哋要点点点咁。咁有阵时去到一啲好 critical 嘅位置、就是，就系，哦，可能人类都要俾人灭绝啦。咁你系咪都要？咁樣，我唔知係咪啦。咁但係我可能人類消失咗喺呢個地球，可能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
3: 我懷疑如果有即係呢一個滅世嘅病毒又好 ，for whatever reason 有呢、這、一個即係、就是、世界末日呢樣嘢，可能都係人類做出嚟嘅。我覺得。即系病毒亦都好，或者系AI 机械人取代，好取替咗人啊，咁又或者毁灭咗人啊，可能都系人类自己做出嚟，我觉得好大机会。我哋休息一阵，下一节更加精彩，唔好行开啊
6: ！You're listening to WLPN LP Chicago 105.5 FM, streaming live at lumpenradio.com.
7: Lumpin' Radio's 10th anniversary is supported by Mars Community Brewing. From beer to seltzers, to soda to distilled spirits and much more, Mars Community Brewing produces drinks for every occasion and everybody. More information about Mars is available at mars.beer. Mars Community Brewing, what's Mars is yours.
8: Lumpin' Radio is brought to you by Mars Community Brewing.Makers of Ruby's Tears, a classic gozo with hibiscus petals, coriander seeds, and lime sea salt. Ruby's Tears is meant to be tart and refreshing. More information about Ruby's Tears and all other Mars products is at mars.beer. Mars Community Brewing is a proud partner of Lumpin' Radio. What's Mars is yours.
9: The Electronic Intifada is Palestine's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
10: Netanyahu's at the zenith of his genocidal career.
11: These people committed atrocities.
12: This is a war on children, essentially.
9: Tune into Electronic Intifada Radio for interviews, reports, and analysis, Sundays at 4 p.m. on Lumpen Radio, 105.5 FM, and on the internet at lumpenradio.com.
13: This is starvation. Time is running out.
2: 欢迎大家来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的有嘢就讲。
14: 是啊，那些戏咪就很多都是做到出去，其实很多这些病毒都是类似是人为的啦。即如果我们看，除非有些特别，可能真的你讲是病毒，即某一些的可能跟 SARS 好像那些或者那样，但你如果我们看刚才讲的 game 或者那样，那些其实都是人做出来的病毒，你是做了某些的测试啊，你想即譬如 Resident Evil 刚才讲的啊，你想有个长一点的生命，或者可以某个程度上啊可以 cure 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你就做了一些奇怪的病毒出来咯。
5: Resident Evil 补充是他是想人类进化，即是整始祖病毒的那个故事的。
2: 嗯，所以其实好多戏都重复又重复啊。嗯，
3: 你觉得是异想天开，其实去到某一个位，其实可能真的会变真。

0: 之间又唔敢见，又人与人之间其实就会失去信任，又惊咳两声，你又惊佢有菌带俾你，即系可能有时老人家都会咳噶啦，系咪先？但系你其实如果你有菌嘅时候，你咳两声就应该个个都望住佢啊！呢种
1: 哦 ，COVID 嗰时已经系咁啦，
0: 系啦，呢种恐慌其实系我谂都系一种好大嘅不安咯，未有事都已经心理层面已经同埋精神层面都已经可能会有事啦，我觉得即系大家都失法啦，已经即系呢个系我觉得有可能套戏又好啦，就真实我哋面一齐同共同都面对过2020年 COVID 都好啦，都会有嘅感觉咯。咁变咗有时觉得啲戏马手都唔够现实咁恐怖喎、啊，戏只不过个形象 visually 你个视觉上见到哇核突啊，好核突啲丧尸啊啲乜嘢，但其实我觉得真实世界有时仲恐怖咯。我唔知而家其实对于 even 台湾同日本啊，都而家其实都好多人都仲喺度戴口罩。我明白戴口罩系一种都系一种。即系好似喺健康嘅意识点点点，但系如果当其实有时谂下细菌都冇，佢仲戴住个口罩，人与人系咪多咗层好大嘅隔膜呢？其实都系，即系其实台湾真系好多人戴口罩噶，即系今年好少少，但系而家又有病毒啦，系咪？咁啊，但系上年前年你见到其实街里面真系好多人都冇事冇干都戴住个口罩，日日夜夜都即系出街就戴口罩，睇翻到屋企先唔戴。呢种咁嘅感觉俾我睇到嘅时候，你哋我唔知道你点睇咯，我都会觉得。原来大家都是仍然觉得这样才是最保护自己，因为人与人的感觉是很 不是那么理想，我自己觉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1: 其实都是的，其实 相对来说你即戴了面罩你觉得好像有个隔膜，但 即多了电话之后你觉得人和人之间都多了隔膜的，我觉得。
0: 是是
2: 他将这些行为。搬咗上網，即係佢哋冇一個物理上嘅接觸，但係佢有呢一個互聯網上嘅接觸。
1: 同埋到真係生死關頭嘅時候，你會睇到好多人性嘅表現啦。邊啲人係自私，邊啲人係會即係為人哋犧牲啊咁樣。咁當然啦，你見即係 COVID 又好，嗰啲時間啊、沙士啊咁樣，好多醫生啊、嗰啲醫護人員啊，真係即係為好多人犧牲去做，去不停去救人。咁啊，相對嚟講，亦都有好多人貪生怕死啊，即係又自私啊，你死好過佢死啊咁。即係你睇到好多呢啲咁嘅嘢，電影裏面經常都會有。就是说即如果是你一旦惹了病或者他怀疑你惹病啊，那他就即闩住道门啊，唔俾你入嚟啊，宁愿你死啊，或者你俾丧尸追啊，就锁住你喺外面啊咁样。又或者即大肚波细蚊仔啊，他亦都即不即
0: 都唔理啦，系啊，
1: 不惜去系啦，不惜去杀死你啊，嚟保住佢自己安全啊咁样。咁呢啲好似睇电影先至有，但系实情我睇即现实嘅人性都系咁样嘅。到生死关头就有呢啲嘢，甚至乎即系父母仔女可能都会有呢一个情况出现。
0: 我咁讲嗱，我又咁讲，我觉得系有啲咁嘅人嘅，咁但系亦都会有啲人系牺牲自己嘅。我自己觉得都有嗱，你套戏就算《尸杀列车》嗰个即系大只嗰个都系喺度帮人啦，系咪？即系最后佢都系咁样去死啦。咁我觉得现实里面有呢啲系唔同嘅人性，我觉得系嘅。通常人都系自私，希望只系自己走，但系我觉得总系有人都会。既然都咁大镬啦，我不如救得几多得几多嘅感觉，都会有人去系呢个咁嘅人物性格，所以其实好反映到人性。咁呢个位我又觉得有啲人都依然系善良嘅，但系善良嗰可能会死先咯，真系。
1: 但系灾难片其实好耐都好耐一路都有呢啲咁嘅嘢，久唔久一个潮，久唔久一个热潮，即系讲呢啲。
0: 原
1: 来
0: 冇停过。其实我想讲啲戏系冇停过拍出嚟嘅。如果咁睇，即系我可能 search 以为系我印象脑里边可能十套八套啦，哇！发觉原来唔系。觉得当你即系要做呢个题目嘅时候 ，search 嘅时候，我根本其实差唔多年年都有，年年都有。
3: 片有好多种嘅。如果你话斋真系讲病毒嘅，可能就系咯，都唔会少嘅。但系你灾难片其实年年都真系有唔同嘅灾难片啦，天灾嗰啲各样嘢嘅都有啦，系咪？咁。
1: 其实电影里面即系 portrait， 即系电影里面即系反映出嚟嘅有几多系事实，有几多系即系虚构咧？其实真系，
0: 我觉得好似几真实噶。虽然好似搞到病毒爆发就军队即刻封城咁，呢啲成日有时会形象化，睇戏睇到戏会睇到啲咁嘅样。但系其实我哋嗰次 covid 咪一样封城，我都觉得封咗啦。 系咪？
3: 经历咗 Covid， 咪就系嗰啲真系好似好好现实咁喺你面前就
0: 系、是。系啊，即系只不过你即系，我觉得其实跟住你话啲戏、啲电影成日都话啲变种，变种之后点点点，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一套叫《All of Us Are Dead》嗰套，即系

0: 韩国嗰套2022年上，今年又话上 season 2，但都未出嗰、那个，嗰套亦都系噶。其实佢有啲人突然间会变种，即系有只群，有啲就冇事唔死得，唔变咗丧尸，变咗变种。咁变种佢会觉得啊，咩人会变种咧？佢计自己作出嚟啦，就系嗰啲嗰下冇恐惧，跟住感染到嗰、那个就变种。即系佢有谂过呢啲咁嘅 reason。咁 anyway， 咁嗰班后生、嗰班年青人、嗰班学生开始噶嘛，咁。呢、这個 group 嘅人點樣去睇咧？點樣去做咧？點樣處理？點樣去共同捱過啊？行過咧，死好多人啦、啊，當然都咁其實裏面都有好多佢哋幻想出嚟，但係其實有時啲諗諗下，有時有啲真係會發生係咁嘅。有啲菌就真係變咗種啊，有啲菌真係有啲人又有感染，感染完又唔死得啊，係咪？即係譬如嗰次我哋 covid 有啲人感染完都唔死㗎，係咪？咁又打過去㗎，咁係咪嗰啲人因為佢 strong 啲，佢唔怕捱過去，咁又係可能即係好多呢啲都係實在喺現實發生翻咯，我覺得。如果你谂清楚嘅话，我觉得，所以其实真系套戏有时都反映到好多呢啲啊吓，我唔知觉得大家系咪觉得咁样啊？
1: 咁其实世界末日系即系会点样样咧？如果真系有病毒啊，世界末日啊，咁嗰啲人生还有啲生还嘅人啊，即系好多呢啲戏都系咁样，会唔会系住喺一个即系地底度啊？咁而家喺美国都有好多人卖呢啲咁嘅即系所谓 bunker。咁有咩事嘅时候呢，你就可以一家人呢就捐去佢地底度，咁闩埋个门喺里面，咁有水又有食有干粮啊，咁样咁可以顶到即係两个月啊一个月啊咁样。咁係咪即係会将会有啲咁嘅事发生呢？就係话即係地球就係充满咗细菌啊，又或者辐射啊，咁面头嗰啲人就死晒啊，咁你就周围去搵啲生还者啊，咁你又发觉有啲人呢就匿咗喺地底度啊，都唔知道原来已经冇事啦，咁又或者係即係搵粮食嘅时候搵到佢啊，咁又俾埋你入去住啊，即係会唔会係即係好似嗰啲书入面写嘅嘢咁样，即係将来世界如果真係有世界末日嘅话，会唔会就係咁样嘅呢？真係。就生还者就是匿在地底的呢，
0: 是的，其实现在每日提出是越来越多的，即是不要说自己病毒 是多了的，你看 Netflix 网即是很多戏都是讲末日的，其实这个世界很脆弱。
2: 去火星我们都要离开这个地方。
0: 离开不到的，火星容易去的。
3: 你都傻的，你火星没有灾难吗？
0: 哎呀，咁细，即系
3: 灾难系如影随形嘅。你有人嘅地方就会有灾难嘅啦。如果火星唔好话特别啲灾难，例如火星，佢可能一开始佢将佢 terraform 嘅时候，部机坏咗缺氧，咁佢都系灾难嚟。
1: 太难啦，系咪真系？
0: 即系文明，
1: 即
0: 系
1: 睇电影。
0: 文明其实好脆弱咯，即系我哋而家仲喺度舒舒服服倾下偈，系咪？即系喺度讲下，听大家就听紧呢啲节目咁样。但系一种疫情啊，或者一种变种嘅生物，我哋就可能即系病，即系我哋就要唔知道会点样世界大乱发啊！可能啲经济体系、金融危机全部冧晒啊，身份又已经冇意义啊！即系去到咁样，头先你阿先讲到话，仲要大家匿埋喺个地底度啊，啲咁嘅时候，咁所以而家我哋慢慢建立嘅嘢好似冇晒啊，咁即系我以前觉得好似夸张咁，但系哇，真系唔知系夸张定系预言啊！
1: 我
2: 你有冇准备啲乜嘢嘢去预防呢啲？
0: 唔使准备咯，人哋都咁啦，仲使准备？你身份都唔存在啦。
1: 即系我系嗰啲最唔准备嗰啲人嚟嘅，即系地震我都唔准备话即系。买定啲水喺屋企啊，定係买定啲干粮啊，即係我係最唔准备嗰种人嚟嘅。咁有时觉得即係唉，时也命也，你有事就有事，你冇事就即係似乎冇事就冇事啦，好彩就冇事啦。
3: 我去日本旅行嘅时候呢，我上次去日本旅行，我就係、我曾经諗过去佢哋嗰啲灾难馆去睇下㗎，同埋我去佢哋嗰啲百货公司呢，见佢哋零零四四有一栏係 prepare for 唔同嘅灾难，例如缺水呀、电呀、或者有啲咩 emergency food 呀、emergency 嘅 toilet 呀，我觉得佢哋整得好好㗎。其实我好想买好多㗎。唔係即係我觉得你都可以做嘅。你都应该要做的，即是你不为自己，你都为你家人的嘛，你或者最简单，你老婆在去到某些时刻，她问你为什么都没有准备，你明白吗？即是你老婆都会炸你型的嘛。
1: 男子有责呢啲嘢系嘛？
0: 我哋
1: 应都冇准备。
0: 我哋应该要开个麦讲下你哋啲男子想讲嘅嘢啦。我明白嘅，你哋想讲男士想讲，啲唔好咁讲。
1: 借题发挥
0: 系啦，我想讲日本人做呢样嘢做得好好嘅，呢个系事实。我同意阿龙，因为佢成日地震，其实地震佢哋成日都觉得自己随时地震，佢哋预备晒点做噶，佢哋嗰个流程啊，系每一个人都系屋企都有准备噶。想讲喺日本嚟讲。所以他哋买呢啲系好普通，他哋都会买咯。
1: 即系
0: 台湾而家学紧佢噶，其实台湾都学紧佢。佢哋屋企而家台湾系有如果地震或者火灾，他哋有啲求生嘅嗰啲嘅绳索啊，喺成屋企度。因为你知佢都高楼大厦噶嘛，台湾都系。咁佢哋有晒啲咁嘅 kit 噶啦，即系随时有咩事，嗰、那个 kit 要点样去救佢哋走啊嗰啲咁样。但系我谂香港冇啦，系咪？美国都
1: 有噶
0: 啦，有啲唔系个个咯，但系其实佢哋开始系普及噶。
1: 我唔系咁嘅意思，我意思系美国喺学校有嘅。即系第一咧，学校有 training 嘅，即系话有演习咁样。而家啊，如果有地震咧，你哋边个边个捐楼梯底咁样，做啲咩嘢咁样，或者火灾嘅时候咧，你哋要点样处理啊？点样喺地下度爬啊？诸如此类咁样。咁亦都会叫嗰啲家长咧，系准备一啲嗰啲急救，即系点讲啊 ？emergency 嗰啲咁嘅 kit 啦，即系话 in case 你喺学校里边有地震或者有咩天灾人祸。咁你要喺里面生存嘅时候，咁就自己每人有一个枕头袋，枕头袋里面袋住晒你自己啲嘢，咁喺外面贴住个名，咁到时就派翻俾你哋自己咁样。咁你里面可能有啲朱古力啊，又或者系啲煎啊，或者系啲救求生嘅嘢啊，或者系水啊，有啲物啊，诸如此类，佢有讲俾你听有啲咩可以摆喺里面咁样。咁每人一包喺度嘅，咁你自己细蚊仔。经过呢啲事嘅时候，你有少少即系有少少 concept， 即系话啊，边啲嘢求生嘅时候，你系需要带啲咩嘢啊，或者乜嘢可以保护到你啊，咁样，咁都有少少啲咁嘅教育嘅，我觉得。
0: 我想讲咧，喺睇好多灾难片嚟讲啦，通常小朋友咧，即系唔好当太小啦吓，可能讲紧十岁再加下嗰啲咁嘅岁数啦，佢哋最识走难嘅，因为其实佢哋脑袋反而简单，大人咧。即系大啲成长咗之后咧，佢太复杂啦，谂嘅嘢太多，人性嘅嘢太复杂。但系反而小朋友佢哋好简单嘅逃生，通常佢哋系唔使死嘅，即系佢哋好简单去转啲位啊，走净系知道要做一件好简单嘅事，就系要点逃难走。佢哋系好单纯嘅一个嘅，反而佢哋系有机会走甩咯。同埋动物都会走甩嘅，动物你知道佢哋嘅五官好敏锐噶嘛，佢哋嗅觉到或者咩，佢哋有时都系真系逃难到嘅机会率系大过人类咯。所以呢个系。有都得意嘅，通常啲灾难片拍出嚟，咁亦都可能都系有，都可能系事实嘅。佢哋冇咁复杂嘛，谂住就系走咯。咁老师教唔好搭电梯，咪行楼梯咯，跑得快过你，咪走落去，咁啊，可能佢哋就唔会有事咯。啲有啲灾难嘅时候，实在都系。
2: 头先喺度讲就系有嗱，譬如讲日本，佢相对做得好，因为佢个地方可能就有好多
0: 地震，
2: 之后会有天灾，各样嘢嘅天灾咁样样，咁佢哋。由細到大就有一個教育，咁可能美國亦都有一啲除咗啦災難，即係天災，或者佢哋可能有啲反恐啊，或者各樣嘢嗰啲，俾啲學校都有做呢啲咁樣樣。咁你咪睇到一啲地方佢哋，即係其實呢一樣嘢咪就係有冇需要去教育呢啲咁樣求生技能啦，或者你對災難嘅應對啊嗰啲各樣嘢。咁你咪睇到個地方究竟重唔重視人命咯，係啦。咁譬如好似有一啲地方嘅，仲喺度做埋一啲好精神層面嘅嘢，而呢啲嘅咁基本嘅求生嗰樣嘢嘅能力，你經歷咗 COVID， 你都唔嘗試下去即係自問啦，即係你香港有幾多人係會識呢啲咁嘅嘢？你就算去到今時今日。我經歷了 COVID 之後，你除了所謂的衛生要注意一下之外，那真的遇到事的時候，有沒有這些這樣的訓練給，不要說現在那一代，就是這樣，新一代有沒有這些這樣的，就
0: 是。是的，只是懂得搶廁紙，到現在都不明白要搶廁紙，即其實真的
2: 是不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會搶的，但是人家都有其他的東西去教你哋啊，其實當真係譬如有任何嘅時候，你應該做啲乜嘢啊？嗰啲嘢，好坦白咁講，其實香港我相信好多人都唔會知啦。係
3: 香港
1: 又唔係喎，我覺得 香港
3: 是一定会濑嘢。
0: 香港会濑
1: 嘢，
0: 香港会濑嘢，香港太密集啦。我想讲香港人口太密集。
2: 系啊，呢、這个咪就系我想讲嗰样嘢，就系、是、因为香港其实系应该有一，就譬如你讲，可能你系美国啊嗰样嘢，你可能好多都系独立，我或者就算你哋有楼啊，都未必会有咁高啊一个人。譬如日本嗰啲，咁佢起咗已经系可能防震啊，或者防乜嘢嘢某一啲嘢。咁佢哋已經適應到嘛？你其實你香港，你無論小朋友到老人家，你有事嘅時候點？你其實最近你上年香港都有一單嘢啦，係嘛？大家都知啦。
0: 嗯。
2: 你覺得有應對咩？冇市民以至全個香港，你覺得嗰件事有應對過咩？
1: 咁都係一個教訓嚟嘅，
0: 唔維修住咯啲嘢，咁就係 hold 住，即係佢哋就係
2: 好多地方有吸取教訓。而我想講就係有啲地方係永遠唔會吸取教訓，因為某一啲嘢係緊要過人命咯，係就係咁簡單啫嘛。咁你話
1: 就即係你唔好話，其實意識係有嘅，即係你知道有啲地方唔應該食煙，但係你啲人去唔理，係去照食煙。咁你明知道你随地吐痰系会即系会传染到其他人，但系你又发觉我冇所谓，我鍾意随地吐痰就吐痰咁样。咁呢样嘢系真系即系似乎系你唔系唔知道，只不过系唔做咗，真系即系冇，唔系话冇呢一个教育，而系你明知道你 ignore 佢。咁呢个有另一个层面嘅问题咯，真系。
2: 咁系啦，你可以
3: 临死忏悔系冇意思嘅。
2: 系啊。咁咪大家，即系咪就系你嘅而家？如果你要，即系我哋当讲翻呢个问题啦，即系病毒呢个问题啦。咁你咪会知道某一啲地方而家就系你继续喺度，或者你一路生存嘅即生活嘅时候，佢唔会有啲咩保障俾到你噶。系啊，你咪即系点讲自己啊？有一班好自私嘅，唔系一定会有嗰班好自私咯。系啊。
3: 當年香港，如果你仲要講病毒嘅話，其實好多人都反對撲殺家禽噶嘛。如果你記得嘅話，當年H5N1 喺香港爆發咧，佢都好撲殺，之後將嗰個買活雞，因為我細個嗰陣時候，我係真係去嗰啲活雞嗰啲雞嗰啲檔口買活雞噶嘛。咁佢就係發覺呢一種人同埋禽畜嘅接觸太多，咁就會傳播病毒，咁就好。其實很多人都很不滿的，我想去到今時今日都不少人。但是你不可以否認的，就是當年做這個政策決定的那個人，他有遠見的嘛。如果我們還是 keep 住這一種跟野生動物或者這些家禽類長期這麼多的接觸的話，我想不止爆一單了。但是在某些地方呢，那些人還是依然狂食某些野味啊、果子狸，那你就會出事咯。即這些就是你要变，你要想办法，你要改的嘛。你不是不做的嘛。香港不是没有人不做的，是只不过个某些环在现在的环境情况底下，他们觉得某些事情去紧要的去做，结果就将真正有即紧要的事去做。
2: Exactly， 阿龙就 exactly 讲了我想讲的东西。
3: 呢啲咪就係啲人成日所講嘅，讀中國歷史永遠都係咁樣講噶嘛。本朝積弊已久，並非一劑猛藥就可以搞掂，所以今次都係賴嘢噶啦，次次都係咁噶啦。
0: 同意啊，同埋其實大家如果唔再相信政府嘅時候咧，即係唔多相信政府咧，最恐怖就係坊間嘅 social media 會不停傳啲點樣某某偏方抗病菌啊，某某偏方抗病毒啊，咁跟住咧，大家啲長輩又好多 WhatsApp 嚟關心啊，咁啊，你記得要食啲乜啊，食啲乜啊，大家都記得飲咩板藍根啊，
3: 狂搶板藍根啲人
0: 係啦，狂搶板藍根係啦，咁就因為
2: 呢個唔係官方嘅咩？
0: 唔係。大家都不知道究竟啲嘢點嚟添啊！即係其實講真，即係 social media 搞到又會，因為唔多信政府或者信唔信之間，有啲人又信，有啲人唔信，咁跟住 social media 啲人又互相傳播啊，邊個中名中醫教呢個方法秘方，即係其實呢樣係都好恐怖噶。即係當你唔信，唔知道信乜，係啦，咁
1: 有名有姓都冇用啊。
0: 系啦，你睇下呢个系事实发生咗啦，亦都未来我唔觉得唔会发生啦。当你已经好无助，唔知点嘅时候，咪唯有靠呢啲咯。其实咧，无论灾难片或者系而家啲咩厮杀禁区都好啦，你都系睇下你信咩嘅啫。 即系走难嘅时候咧，
2: 唔好吸取教训。个结论就系、是、就系、是、咁啦。
0: 其实人睇信咩？唔系，即系走难嘅时候，你唔觉得你系信阿 A 走难定 B？ 你跟阿 A 走定 B 走，成日都系咁嘅啫。即系走嘅时候，你走就向上走定向下走，或者咩？其实有时候讲运气啦，有时候讲你嘅知识咯。咁你当你火灾，你觉得应该向上就向下走。咁有啲亦都有知识嘅人可以谂下，应该向上就向下走咯，系、咪？即系呢啲全部都系 loop 嚟啦 ，loop 过再 loop 咯。因为大家唔信
2: 我，净系想一样嘢，等我唔好咁辛苦就得噶啦。
0: 嗱、你亦都好啱啊。其实我觉得啲人觉得其实死唔系最可怕噶。你谂清楚，最恐惧嘅嘢唔系死咯。
2: 系你唔好以为咁辛苦就得啦。
0: 系啊，死唔系最可怕嘅，喺病毒或者喺大灾难嘅面前，我想讲。咁所以，哎呀，我哋今日真系都，我觉得吓，即系
2: 讲咩啦？而家病啊，今日先我先去同啲 friend 食饭先讲起，好似病唔停唔到喎，而家啲病
0: 拖住咁嗬。系啊，
2: 系
0: 啊，
2: 你好似
0: 你
2: 啊，好翻两个礼拜，跟住又病翻两个礼拜，跟住好冇停过嘅。
1: 诶，好似又系咩？喂，病毒都要生存噶嘛，大佬，你灭晒佢唔掂噶嘛，咁佢梗要变种啦，系嘛？人喺度变种，佢又喺度变种，
0: 系
1: 啊，系啊，所以都冇办法。
0: 所以啲人咪就系而家嘅世界，其实，唉，我唔知西，即系好多人都谂紧好多末日幻想。你睇 Netflix 一开，你就知道几多末日嘅电影、电嘅剧嚟，唔好讲话系病毒定系灾难啊，真系好多好多，定系啲 AI 搞到我哋末日啊。总之就好多样嘢都，总之人类就系好似会末日咁，我哋迈向紧呢个末日咁。
1: 即系如果末日嚟讲，你觉得人可以阻挡到咩？即系你自己做，好似阿星话斋，你自己应该有啲咩意识啊，做啲咩嘢卫生啊，其实可以阻挡得到咩？如果咁多人死的话，即系似乎都系好难避免呢样嘅，系嘛？
3: 我觉得最讽刺嘅位系百几年前打仗啊，由西班牙流感啊，嗰时候啲人都冇咁绝望。去到今时今日啦，科技相对发达咗咁多啦，又有 AI 又有咁多嘢啦，结果我哋反而向呢个末日咧更加进一步。百几年即系百几年前一二战，即系冇一百年啦吓。即幾十年前，七八十年有啦，差唔多。一二戰嗰時候死緊，講係幾千萬人咁樣死法，都未玩到，啲人都未咁絕望。竟然去到而家今時今日，人咁多啦，咁多科技啦，咁多嘢啦，已經有咁多唔同嘅方法去搞啦，竟然啲人絕望咗。
1: 咁因为啲 media 嘅问题嘛，当时你可能你自己顾住目前嘅话，点样去逃生啊？你唔会谂到咁多嘢，世界上点点点点点。但系而家你嘅 media 咁发达嘅时候咧，的咁多事咧就已经传到好开啦。咁咪觉得哇好绝望啊，哇你死梗啦咁样。咁你日日都唔敢出街，你匿埋屋企睇埋啲咁嘅嘢，你越睇得多，佢越推多啲俾你睇，咁你咪越嚟越恐慌。
3: 因为 common belief 就系话，哦我啲资讯传得越。即係我越嗰、那個渠道越多，大家能夠獲取資訊嘅方法越多，咁就應該係越準確嘅。咁但係咧就忘記咗人嘅呢個 element， 人係會扭曲嗰個制度，扭曲嗰樣嘅科技，亂鳩咁樣用，結果咧就變咗更加大問題啦。
1: 即系你会发觉世界卫生组织你又信唔过，你自己嘅政府讲嘅嘢你又唔信唔过，咁就变咗好多猜想喺度，即系喺民间度流传啦。咁甚至乎某一啲官方人话，你话斋某一啲中药可以咁样，于是你个人走去抢，咁但系其实又未必可以即系帮到你嘅。咁只不过俾一个希望你，等你自己觉得好似有得医，实证系冇得医。甚至乎疫苗，可能某一啲疫苗出咗嚟，亦都未必有嗰个效用喺度。咁但系你打咗。你可能觉得好啲咯，你自己觉得自己 invincible 啦，我而家有疫苗啦，我可以做咩事都得啦，咁可能你死得开心啲嘅，我谂。
0: 唉，我哋都惨，真系阴公，我都觉得呢啲讲呢个嘢，其实有时都唔知系听完呢个节目，我哋觉得系我哋有冇嘢可以做，或者系其实我哋。
1: 嗱，我知嗱，你唔使咁悲观嘅 ，OK？ 而家讲就好悲观啫，实情系唔会发生嘅。然之后咧，你又睇多啲厮杀列车啊，睇多啲伊波拉病毒啊，睇到你自己麻木咗之后咧，就冇呢个感觉喺度啦，就好似阿龙咁样啦，生活得好开心嘅。
3: 唔系你活在当下，有啲咩做你咪去做咯。你即系简单嚟讲，食健康啲。即系每日都去做运动，跟住如果你对嗱你啲防灾嗰啲嘢你要做嘅，你咪做。即系你做尽咗咯。咁如果真系世界末日，咁都唔关你事啦。咁我都做尽咗啦。咁我都冇，咁我咪去死咯。
0: 冇错冇错，同埋我觉得有个样重要嘅，你可以准备个细细嘅袋，即系成日都系准备个袋，系摆最重要嘅文件入边，有咩就拿住个袋，净系细细嘅袋走就走啦，即系咁样，即系个人系即系有乜嘢唔知咩吓，灾难好乜嘢都好啦吓，就就有个准少少嘅准备，咁你就得可以安心，每日就做翻自己应该做嘅嘢就算咯。
1: 我觉得基本卫生系可以自己做嘅，同埋防火呢样嘢，尤其喺香港系可以，即、就、系、是、可以控制到嘅，咁大家有呢个意识就会好啲咯。
0: 多啲意識，冇錯冇錯。咁其實我哋要樂觀啲嘅，嗱，我都希望呢個節目其實就睇還睇，睇完其實睇可以學到少少嘢，就學到少少嘢咯。災難片同埋屍殺呢啲片，其實係俾你學到啲啲咁多多嘅嘢。舊時你唔好以為，即係佢睇到啲咩，但你其實有啲位原來，哦，原來咁有機會走難，知多啲啲咁多多，可能就係救到你一命咯。
3: 災難咧其實有用嘅，你就明白咧，人生咧沒有什麼是放不低的。因為我有時係咁諗嘅。
0: 沒有什麼是放不得低的，係嘛？
3: 放不低。放不低的，即其實好多係啊，好多嘢其實你可以唔要嘅，
2: 係
0: 冇錯，四大皆空嘅，其實可以，唉，係咪人生嘅嘢可以簡單啲嘅，其實係咪就可以樂觀啲？我覺得呢個係我哋要去樂觀啲，咁我就唔使咁多複雜嘅，過好每日就係最重要噶啦，即係 have a good day 就夠噶啦，大家。
1: 哎 ，good one，have a good day， 我哋啊，
0: 我哋就已经好足够噶啦，系咪？咁我哋今日节目差唔多啦吓，咁就好冇？我哋下次揾下有啲咩题目一齐再倾过啦，好冇？各位，
2: 好，
3: 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翻去睇戏啦。